康麦克伊兰伊兰夫人听了一起了上路啊，上安尼啊，他对于每次出马他他哪儿做啊？啊，不是哩，那点很好多安尼。我来到那村，把肉那点很好多，跟不凉啊，把肉那伊。ti vanal mangai ani a ahla pialei le thangvan ti ani a tunai ngai thangu